0: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1: 大家好，我叫米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们来念诗篇113章。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愿耶和华的名受称颂，从现在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普世都应当赞美耶和华。耶和华高居万国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能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相比？他坐在至高之处，俯视诸天和大地。他从灰尘中提拔贫穷人，从粪堆中擢升困苦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赐给不育的妇人儿女，使他们成为快乐的母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这诗篇，诗人告诉我们说，从日出到日落，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是信实的神。第五节这么说，谁能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相比？他坐在至高之处，可是他从高处可以看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所以第六节这么说，俯视诸天和大地，他从灰尘中提拔贫穷人，就是说他看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他看到贫穷人，他要帮助提拔这些贫穷人，让他们得到祝福，他们不必低着头生活，他们可以高举他们的眼目，看到神的信实而喜乐。那么上帝也会从粪堆中擢升困苦人，就是说他会帮助那些困苦的人，提起他们从粪堆中。那第八节就有好消息，就是他提拔这些贫穷人、困苦人，他使他们跟王子同坐，与本国的王子同坐。现在我要分享一个见证，就是上帝怎么样提拔我，从一个贫穷的家庭，然后带领我到各国传福音，从粪堆中脱离困苦，还给我认识很多各国不同的弟兄姐妹，爱主的人。1988年我回国，然后我参加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我认识一些很好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教会的露营，到马来西亚，然后我就参加了，好像有人帮我付那个露营钱。然后呢，我到那个露营的旅馆酒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设备，有游泳池，又靠近沙滩，然后我就坐在游泳池旁边的一个咖啡座。因为我刚参加这个教会，我不认识很多人，可是当中有一位女士穿得很高贵，然后一个人在我旁边说，她是本国的教育部长的妻子。这位女士对我微笑，然后她问我要喝什么，我就说我要喝一杯咖啡，那么她说我请你，她就买了我一杯咖啡。然后我的感受就是觉得很荣幸，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她来讲

这么说，他赐给不育的夫人儿女，使他们成为快乐的母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觉得今天早上，如果你听到这个分享，关于第九节，你是一位夫人，而你不能够生育的话，我现在有这个感动为你祷告。主啊，我求你祝福这位妇女，让你的圣灵恩膏她的母腹，让她能够怀孕生育孩子。求主你除掉一切的阻碍，祝福这位妇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2节到23节怎么说？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永不终止，他的怜悯永无穷尽，他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无比伟大。主啊，我们求你今天的活水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听到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有密切的沟通，建造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本来是要分享约瑟第三课关于他做梦的故事，可是我今天要转题，是要分享诗篇139章，你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在这诗篇的每一句描写出上帝怎么样创造我们里里外外，我们的外貌和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多么奇妙，多么美善。诗篇的开头是跟神对话，叫我们不要隐藏自己，我们要坦白的开放自己的内心来念这篇诗篇。139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啊，你洞察我的内心，知道我的一切。我或坐下或起来，你都知道。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或外出或躺卧，你都了解。你熟悉我的一切行为。耶和华啊，我话未出口，你已洞悉一切，你在我前后护卫着我，以大能的手保护我。这一切实在是太奇妙、太深奥了，我无法明白。我去哪里可躲开你的灵？我跑到哪里可避开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到阴间，你也在那里。第九节，纵使我乘着乘风飞到遥远的海岸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大能的手必扶持我。我想黑暗一定可以遮蔽我，让我四围变成黑夜。然而，即使黑暗也无法遮住你的视线，在你看来，黑夜亮如白昼。黑暗与光明无异，你创造了我，使我在母腹中成型。我称谢你，因为你创造我的作为是多么奇妙可畏。我心深深知道，我在隐秘处被造，在母腹中成型的时候，你对我的形体一清二楚。我的身体还未成型，你早已看见了，你为我一生所定的年日，我还没出生就已经记在你的册子上了。耶和华啊，你的意念对我来说是何等宝贵，何等浩博。我若数算，他们比海沙还多。我醒来的时候，依然与你在一起。那么19节到22节我就不念了，我就简单说一说，大卫王他的心里不喜欢那些用恶言来顶撞神的人。20节这么说，他们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亵渎你的名。
因为大卫王

很爱神，所以他在这几节表示说，他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拒绝他们行恶的作为。最后，大卫王在这个诗篇做一个祷告，23节：上帝啊，求你鉴察我，好知道我的内心；求你试验我，好知道我的心思；求你看看我里面是否有邪恶，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大卫王在这美丽的诗篇中默想的主题是什么呢？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大卫在这篇诗中求神彻底查验他，以证实他是纯洁的。这首诗分为四个段落，每段有六节，他的信息从一个重要的主题进展到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他首先默想神的知识，知道自己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被神熟知，并且按照耶和华所知的被掌管。然后他认识到他的生命无法逃离神这般无所不知的掌控，不论他跑得多远或跑得多快都无济于事，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接着大卫说，神拥有掌管他的这种能力，是因为神以他的大能在暗中创造他，并非常谨慎地计划他的人生，甚至这些默想。大卫于是肯定他对神的忠心，并求神接着试验来证明自己。好，现在我们继续唱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除你以外》。